0: ᱢᱟᱨᱟᱝ ᱵᱚᱦᱚ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ᱪᱚᱧ ᱟᱴᱠᱟᱨ ᱠᱮᱫ ᱛᱟᱭᱟ
1: ᱦᱳᱭ ᱛᱚᱵᱮ ᱫᱩᱲᱩᱵ ᱦᱟᱛᱟᱲᱚᱜ ᱢᱮᱭᱚ
0: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ᱢᱟᱨᱟᱝ ᱵᱮᱴᱟ ᱛᱟᱠᱚ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ᱩᱠ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ᱛᱤᱧ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ᱟᱸᱫᱚᱣᱟᱜ ᱜᱮ ᱵᱚᱨᱟᱛ ᱪᱟᱸᱫᱚᱣᱟᱜ ᱜᱮ ᱵᱚᱨᱟᱛ
1: ᱦᱳᱭ ᱤᱭᱩ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ᱟᱸᱫᱚᱣᱟᱜ ᱜᱮ ᱵᱚᱨᱟᱛ ᱫᱮᱞᱟ ᱦᱟᱭ ᱪᱚ ᱵᱟᱪᱟᱨᱮ ᱫ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ᱟᱹᱨᱩᱵ ᱠᱟᱛᱮ ᱫᱟᱜ ᱮᱢ ᱧᱩᱭᱟ

0: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ᱜᱮ ᱠᱟᱹᱡᱟᱹ ᱫᱚᱠᱤᱱ ᱡᱚᱲᱟᱣ ᱠ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ᱜ ᱜᱮ ᱱᱩᱠᱤᱱ ᱫᱚ ᱛᱤᱦᱤᱧ ᱜᱟᱯᱟ ᱵᱷᱤᱛᱨᱤᱛᱮ ᱱᱚᱣᱟ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ᱤᱱ ᱦᱩᱭᱩᱜ ᱛᱤᱧ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ᱚᱢ ᱫᱟᱠᱟ ᱪᱟᱣᱞᱮ ᱨᱩᱣᱟᱹᱲᱚᱜ ᱠᱟᱱ ᱛᱤᱧᱟ
1: ᱭᱳᱜᱩ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ᱢ ᱛᱚ ᱦᱟᱱ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ᱟᱫᱟ ᱟᱨ ᱦᱤᱞᱤᱭᱟᱜ ᱠᱟᱹᱡᱟᱹ
2: ᱦᱮᱸ ᱟᱸᱡᱚᱢ ᱠᱤᱫᱟᱹᱧ ᱵᱮᱴᱟ
1: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ᱨ ᱱᱚᱰᱮ ᱛᱟᱦᱮᱱ ᱥᱟᱱᱟᱭᱮᱫ ᱢᱮᱭᱟ
2: ᱵᱟᱝᱟ ᱵᱮᱴᱟ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ᱫᱚ ᱢᱤᱫ ᱵᱮᱲᱟ ᱦᱚᱸ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ᱱᱮ ᱛᱟᱦᱮᱱ ᱵᱟᱭ ᱨᱮᱵᱮᱱ ᱠᱟᱱᱟ ᱵᱟᱵ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ᱥᱮᱯᱮᱧ ᱠᱟᱛᱮ 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 ᱯᱷᱟᱹᱨᱭ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ᱱᱟᱜᱟᱨ ᱛᱤᱧ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ᱧᱟᱢ ᱞ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ᱸᱥ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ᱦᱚᱯᱚᱱ ᱵᱮᱴᱟ ᱫᱮ ᱥᱟᱯᱲᱟᱜ ᱢᱮ ᱪᱚᱞᱚ ᱱᱤᱛ ᱜᱮᱞᱟᱝ ᱨᱩᱣᱟᱹᱲᱟ ᱟᱢ ᱵᱟᱵᱟᱜ ᱵᱩᱠᱟᱹ ᱛᱚᱯᱟ ᱡᱟᱱᱟᱢ ᱵᱷᱤᱴᱟᱹ ᱟᱢᱲᱟ ᱵᱮᱲᱟᱛᱮ
1: ᱦᱳᱭ ᱱᱤᱛ ᱜᱮᱧ ᱥᱟᱯᱲᱟᱜ ᱠᱟᱱᱟ
2: ᱦᱚᱯᱚᱱ ᱵᱟ ᱵᱟᱵᱟ ᱭᱩ ᱥᱮᱛᱟᱜ ᱨᱮ ᱚᱠᱟ ᱛᱤᱵᱤᱱ ᱪᱟᱞᱟᱜ ᱛᱮ ᱞᱚᱜᱚᱱ ᱞᱚᱜᱚᱱ ᱵᱤᱱ ᱥᱟᱯᱲᱟᱜ ᱠᱟᱱᱟ
1: ᱵᱟᱡᱟᱨ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ᱴᱤ
2: ᱤᱧ ᱦᱚᱸ ᱵᱟᱡᱟᱨ ᱛᱤ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ᱵᱟᱵᱟᱭᱩ ᱦᱟᱯᱮ ᱛᱟᱸᱜᱤᱧ ᱵᱤᱱ ᱡᱚᱛᱚᱧ ᱦᱩᱛᱩᱢ ᱞᱮᱱ ᱜᱤᱧ ᱵᱟᱝᱟ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ᱟᱹᱞᱤᱧ ᱥᱟᱶ ᱫᱚ ᱟᱞᱚ ᱟᱛᱟᱢᱟ ᱵᱟᱡᱟᱨ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ᱟᱝ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ᱵᱟᱭᱩ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ᱞᱤᱧ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ᱵᱤᱴᱤ
1: ᱦᱳᱭ ᱵᱤᱴᱤ ᱦᱳᱭ ᱵᱤᱴᱤ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ᱞᱤᱧ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2: ᱵᱟᱝ ᱵᱟᱵᱟᱭᱩ ᱟᱢ ᱫᱚ ᱟᱞᱚᱢ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ᱞᱮ ᱴᱷᱮᱱ 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ᱮ ᱟᱢ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ᱫᱟᱬᱟᱱᱮᱢ ᱤᱫᱤᱧ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ᱚᱠᱛᱚ ᱟᱢ ᱴᱷᱮᱱ ᱦᱚᱵᱚᱨ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ᱦᱱᱤᱧ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ᱮᱨᱮᱧ ᱤᱧ ᱥᱮᱬᱟᱭ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0: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ᱢᱚᱱᱮ ᱨᱮ ᱫᱩᱠ ᱫᱚ ᱟᱞᱚᱢ ᱤᱢᱟᱹᱧᱟ ᱵᱤᱴᱤ ᱫᱩᱠ ᱫᱚ ᱟᱞᱚᱢ ᱤᱢᱟᱹᱧᱟ
2: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ᱛ ᱠᱟᱛᱮ ᱟᱯᱮ ᱴᱷᱮᱱᱤᱧ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ᱢᱚᱱᱮᱭᱟᱱ ᱛᱟᱦᱮᱸᱜ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ᱟᱢ ᱥᱟᱞᱟᱜ ᱠᱷᱮᱞᱚᱰ ᱠᱷᱮᱞᱚᱰ ᱛ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ᱨᱮᱡ ᱫᱤᱱ ᱠᱚᱧ ᱵᱤᱛᱟᱹᱣ ᱯᱟᱨᱚᱢ ᱛᱤᱧ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ᱜᱚᱲᱚᱢ ᱠᱚᱲᱟ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ᱥ ᱢᱚᱱᱮ ᱨᱮᱜᱮ ᱦᱟᱢᱮᱴ ᱮᱱᱟ ᱜᱚᱲᱚᱢ ᱠᱚᱲᱟ ᱢᱚᱱᱮ ᱨᱮᱜᱮ ᱦᱟᱢᱮᱴ ᱮᱱᱟ
0: ᱵᱟᱵᱟᱭᱩ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ᱨᱟᱜ ᱮᱫᱟ ᱪᱮᱫᱟᱜ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ᱚ ᱵᱩᱡ ᱟᱠᱟᱫᱟᱹᱧ ᱫᱤᱥᱚᱢ ᱪᱟᱞᱟᱜ ᱤᱧ ᱢᱟᱱᱟᱭ ᱢᱮᱛᱮ ᱫᱩᱠ ᱮᱢ ᱟᱴᱠᱟᱨ ᱮᱫᱟ ᱢᱮᱫ ᱫᱟᱜ ᱮᱢ ᱡᱚᱨᱚ ᱮᱫᱟ ᱵᱟᱝ
2: ᱫᱩᱠ ᱛᱮᱫᱚ ᱵᱟᱹᱧ ᱨᱟᱜ ᱮᱫᱟ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ᱟᱹᱭ ᱫᱩᱠ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ᱱᱚᱣᱟ ᱫ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ᱟᱹᱭ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1: ᱭᱩ ᱪᱚᱞᱚ ᱥᱟᱱᱟᱢᱤᱧ ᱥᱟᱯᱲᱟᱣ ᱥᱟᱹᱛ ᱟᱠᱟᱫᱟ
2: ᱦᱳᱭ ᱪᱚᱞᱚ ᱦᱚᱯᱚᱱ ᱵᱮᱴᱟ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ᱫᱤᱞᱟᱹᱥᱟᱹ ᱢᱤᱫ ᱫᱟᱣᱤᱧ ᱮᱢ ᱞᱮᱢ ᱜᱮ ᱪᱚ ᱟᱢ ᱜᱮ ᱫᱤᱞᱟᱹᱥᱟᱹ ᱵᱤᱴᱤ ᱫᱤᱞᱟ ᱢᱟ ᱛᱚᱵᱮ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ᱟᱹᱵᱤᱱ ᱫᱚᱞᱤᱧ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ᱟᱢ ᱜᱚᱲᱚᱢ ᱦᱚᱲᱟᱢ ᱵᱷᱤᱴᱟᱹᱛᱮ ᱚᱠᱚᱭ ᱵᱟᱲᱟᱭ ᱡᱤᱣᱤᱨ ᱡᱤᱣᱤᱨᱮ